0: 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耶耶耶！啊哈啊哈！切切
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人人心中都有一台天线，接收美好生活，也将变得更加的美好。各位早安，欢迎收听一路畅通。

生活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比赛，它是一场随缘的旅程。在生活当中，我们总是耗尽精力追逐目标，我们不是永不疲倦的超人，而要懂得调节节奏。与其耗尽心力苦苦硬撑，不如学会把生活调成轻松模式，积蓄力量再出发。来听歌，心向远方。

0: 婆婆，那我可以给你辅导一下。
1: 好。
2: 你放心吧，会好起来的。你要相信我。
3: 人生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亲友相聚，商务享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生生不息的希望。
6: 奶奶，我帮你推，来。好了吧，过来吧。
5: 再烦也别忘了微笑，再苦也别忘了坚持，再累也别忘了爱自己。

我们有且只有一回来到人间，第一回其实啊就是唯一一回，没有排练，没有预演，没有重来的机会。我们都是第一回来到人间，没有说明书，没有回头路，能完成的不过是认真的、诚实的，哪怕带着一点孤独的爱着。

江南苏杭游人太多，灵隐寺啊，求签的人多到佛祖都忙不过来了。那么为大家推荐到小众的打卡点，台州。喜欢拍照啊，那里有意大利同款的彩色的村庄吉山岛，随手一拍啊都是大片。想到海边啊，那里有小众的大陈岛，您可以了解一下，没怎么开发。白天呢，您还可以品尝当地渔民捞上来的海鲜哦。想爬山呢，那里还有李白诗词当中烟波浩渺的神仙居。云蒸雾绕，仙道不像人间。美食除了有海鲜呐，糯叽叽的小食也能让你欲罢不能。那里的交通啊也是极为便利的，有浙江的台州路桥机场，还有临海文岭高铁。酒店呢，您可以选择临海天台仙居，都是很棒的，三地都有很好的酒店。在海边还有很多的沿海的酒店和民居都等着您去。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了。
2: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3: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1: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2: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7: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7: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8: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7: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9: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8: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0: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公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7: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物。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河九七八漫游河源，
1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4: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总有一句话点亮我们的心房，那些温暖的言语终将成为前行的力量。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难免有一些东西进入到瓶颈的状态当中，我们感到焦虑，比如难以推进的工作，一段无解的难题，亦或是难舍的感情。如此啊，我们容易停在脑海当中纠结挣扎，始终啊找不到应对的办法，越来越疲惫。其实呢，当我们遇到瓶颈时，不妨停下来，动动手，完成一些简单的小小的任务，比如整理一下桌面，叠一叠衣服，那些不起眼的无关的小动作，能在不知不觉中缓解我们的焦虑。当你专注于手中小小的任务完成之后啊，有一份小小的成就感，我们带着如此的成就感再来关注之前的难题，也许呢会有新的思路。所以亲爱的朋友，有的时候遇到瓶颈不必纠结，我们可以停下来完成一些小小的任务再出发。

跟着广播游河源。如果大家来河源一天的时间怎么玩？那么在早晨呢，您可以前往春木园小镇入住棕榈温泉酒店，随即啊，您就可以体验小镇的水晶温泉，舒缓旅途的疲惫。之后啊，您就可以游览一下春木园小镇的核心景点，打卡狮子礼堂以及龙骨乐园，感知山谷艺术。到了晚饭时间呢，大家还可以在春木园品尝美食，那里有河源本地的风味，还有很多的融合口味供您选择。怎么样？那么悠闲的路线赶紧安排起来了。

0: 到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湘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发。

0: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互动信息啊。他说每到周一啊，感觉很烦，上班呢也没有状态，那么该如何调节？了解一下。
1: 超级有意思的科学研究啊，终于给我这么多年来每周一的没精神和暴脾气找到了合理的科学解释。原来焦虑星期一竟然是来自我们人体的一种特殊的生物反应，咋回事呢？就是最近香港大学 HKU 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打工人们每到周日晚上和周一上班所产生的一系列身体压力反应，并不能单纯怪到工作头上。周一工作焦虑只是这么多年人们在文化上形成的压力放大器，然而真相却是一周的循环会引发我们人体持续数月的生物连锁反应。这种生理机能在我们体内已经根深蒂固，即使不工作或者已经退了休的老人也会有这种现象，所以这事儿跟被迫营业没啥直接关系。这项研究是来自一项长期且正在进行中的英国老龄化纵向研究的3511名50岁及以上成年人的数据，通过获取他们的头发样本来持续测量评估长期应激压力荷尔蒙的暴露情况，甚至包括年龄、性别、体脂、是否吸烟、社会和经济地位等等也被纳入了综合分析。结果发现，周一焦虑水平指标最高的老年人头发样本中的激素水平明显更高，这说明他们处在一种持续的压力状态中，即使这个人不上班啊，一周的开始都会触发这种持续的压力反应。那另外，自称在周一而非其他日子感到焦虑的人与自称在其他日子感到焦虑的人相比，他们头发中的皮质醇水平平均高出了23%。虽然每个报告焦虑的人都检测到了一定水平的皮质醇，但研究人员发现压力最大的那一小撮人在周一快要来临的时候会更焦虑。那看到这儿，我脑子里就一个念头，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凡事乐乐呵呵得了。天天卷的环境不是焦虑星期一的罪魁祸首，那就尽量放宽心，把自己的皮质醇水平降低一点。
2: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5: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4: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5: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4: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5: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7: 清新时尚，
8: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7: 大同路的小吃、
8: 桂山的风，
7: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9: 咖啡咖啡咖啡了，轻轻说声 I love you。
7: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九七点八，邂逅最美的你。
6: 我们的声音没有压力，
10: 我们的声音自有风格，
6: 节目之外，
10: 电波之内，
6: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11: 就是快乐。
6: 快乐
7: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mat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FM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Well, it's got a good disco beat.

0: 清新时尚。
1: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里湖的夜色，
0: 大同路的小吃，
1: 桂山的风，
0: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

0: 绝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好了，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OK，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8号，我们的高考第二天啊，我们的同学们此时此刻应该正在考场当中，为着自己的梦想奋笔疾书。那么在场外的我们呢，每一刻呢也在关注大家的动态哈，为大家送去最真挚的祝福。那当然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希望呢用一些音乐陪伴各位在这样重要的时刻里面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准备了一份青春的能量包，用一些歌曲陪你一起聊聊努力，聊聊梦想，聊聊那些闪闪发光的时刻。 OK，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音乐岁月当中。那么今天的歌单呢，不光是送给我们所有在今天参加考试的所有学子们，也送给那个曾经在考场当中奋笔疾书的我们自己。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到许嵩的《通关》。高考呢，就像是一场大型的通关游戏，每一题呢都是关卡，每一次的模拟考都是经验的积累。而这首歌曲的《通关》不是终点，而是把汗水变成勋章的过程。OK， 好音乐正在继续，这里是一路畅通上午版，我们车厢音乐正在和你分享好音乐，我是主持人西西。今天呢，在我们这张歌单当中，陪着所有的高考学子们一起加油。那当然呢，这张歌单呢也是想送给曾经在高考场上奋战过的我们自己哈。每年到了高考季，到了毕业季，总是能够抓住很多人的回忆哈，瞬间回到那个时光里面。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到黄霄云的《星辰大海》。如果说高考是一场旅程，那么《星辰大海》就是给你指路的星光。一起来听听看吧，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也非常的励志哈，来自黄霄云《星辰大海》。

黄湘云的高音就像是海浪拍岸，又像是梦想在耳边呐喊，别怕风浪大，你的真诚像星辰大海。你看我们之前背过的那些公式，写过的那些作文，不都是在为驶向远方正在铺路吗？就算呢到了现在，偶尔我们也会迷茫，也记得要抬头看看，你的目标从来都在闪着光。OK， 好音乐正在继续，这里是车厢音乐，我是主持人西西。接下来继续听歌，听好歌，听励志的歌曲，陪伴高考生们。接下来的这首呢，来自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简直就是给自我怀疑症的一剂良药啊。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就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版。
3: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我听一个做了声声，我了呗，就是我了呗，我听。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好了，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7，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音乐正在继续当中，我们继续听好听的歌曲。今天的这张歌单我们想送给所有正在高考的同学们，以及呢曾经奋战在高考考场的我们自己。又是一年毕业季啊，今天呢就跟随我们的音乐一起回到那段时光里。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的尤长靖，如果你也这样过。

刘长卿的声音呢，就像是朋友坐在身边，正在和你聊聊天。如果你也这样过，唱的是我们都一样，高考的路上谁没有焦虑过，谁没有在成绩单前偷偷的哭过。但是正是因为这一些这样过的瞬间，才让我们真正的懂得了自己的梦想能够有多大。别觉得孤单，千千万万个和你一样熬夜刷题的人正在和你并肩作战。

我们经常提到励志歌曲、励志神曲，那有一首歌必须有它的姓名，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到逃跑计划。无论在哪一种时刻，尤其是毕业季，那么这首歌曲呢，总是在每个班级当中唱的最响的一首歌。当你刷数学题刷到崩溃，当你刷文综的时候背到脑袋发懵，抬头看看窗外，哪怕现在是白天，那心里呢，也该有你心目当中的那颗星星。它可能是你想考的大学，也可能是未来想成为的自己，这颗心会告诉你，再坚持一下，天就亮了。

在青春派中的一首歌《我的天空》，来自到南征北战，简直就是高考生的战歌。再见我的爱 I wanna say goodbye，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a new life。 整个的歌词当中呢，全部都是那种破釜沉舟的勇气哈。高考呢，不是告别青春，而是给青春换上一个赛道，我们继续去赛跑。听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你是不是也想把试卷当成跑道，在上面撒丫子的往前继续冲跑呢？ OK，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听歌，来听到电影《青春派》当中的这首主题曲哈，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励志歌曲，来自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

要是说到这个类型的歌曲，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其实是另外一首，就是来自到 GALA 的《追梦赤子心》。我每次听到他这首歌曲高潮的时候，我感觉自己都有点热泪盈眶哈，就是会被那一种青春的冲劲而彻底感动，是那一种听了之后会血脉喷张的歌曲。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高考的路上有没有被质疑过你这成绩考不上好大学，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这些声音恰恰是你赤子心的燃料，一定要记住，你的梦想不需要别人批准，只需要自己拼命追。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我还在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二点五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

0: 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2: 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的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3: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4: 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5: 来日方长。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3: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2: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九七八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1: 速度
6: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6: 心态
1: 稳一点，
6: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6: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百，畅听随行，
6: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7: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好的，时间在上午的11: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OK，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8号，我们高考的第二天。首先呢，继续来祝福我们的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考得自己理想的成绩哈，向我们理想的大学、理想的人生又迈进了一步了。OK，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希望用音乐为我们所有的高考生一起来去加油打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杨培安的《我相信》。这首歌曲呢，简直就是刻在 DNA 里面的自信 BGM。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那么高考考的呢，也不只是知识，更是我能行的信念。当你走进考场，千万别慌。想想这首歌曲，你背的书，你做的题，这都是你的底气。我们相信自己，你其实早就准备好了。

来自到五月天的这一首《后来的我们》，同样的也是在毕业季被大家反复来歌唱的歌曲。这首歌曲呢，藏着很多的彩蛋，我们回头看，在很多年之后呢，会发现高考只是人生的一站而已。那些一起刷题的朋友偷偷传的小纸条，甚至是在很多个夜晚我们迷茫当中哭过鼻子的自己，都会变成后来那些最最珍贵而温暖的回忆。好的，我们今天的这张歌单呢，正在和我们的所有的高考生们隔空对话，希望呢能用音乐给你们一些些的力量啊。OK，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到的这首来自阿荣的《你的答案》，是给迷茫期的一封情书。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爸爸妈妈，爸爸获得金奖啦！
3: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2: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也可以拿奖啊？
4: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

0: 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的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7: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8: 来日方长，
7: 来日方长，
9: 来日方长。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2: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凉，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OK，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8号，我们高考的第二天哈。现在呢，考生们应该陆陆续续的要开始走出考场了。今天这状态应该大家都是非常饱满的哈。继续呢，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用音乐为考生们来助力加油。好的呢，接下来继续听歌吧，来自到五月天的这一首《倔强》，同时呢，也是在每一次的高考季，在每一次的毕业季都会反复被歌唱的一首歌曲哦。OK， 继续听歌，也希望呢，在下午的考试当中呢，同学们能够继续拿出饱满的状态来哈。有时候呢，其实就是这样的一股倔劲儿。高考路上有没有想过放弃？但是每次就倔强的咬咬牙，又坐回了书桌前，就是倔强在支撑着你我。那么这份倔强呢，也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让你回想起来，骄傲地说：“我当时真的为自己拼过了。”

是的，我们这几天的拼搏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回想起，我们仍可以非常坚定地告诉自己，没错，我当时真的努力为自己拼过一次了。 OK， 接下来继续听歌，听到的是来自到夏日入侵企划的《回不去的夏天》，是给青春限定款的一封情书。高考的夏天有蝉鸣，有冰棍，也有做不完的卷子，当然还有那些以为永远不会结束的错觉，但正是因为这些回不去，我们才会觉得要珍惜当下，把现在的每一分钟都过成以后想起来会笑的样子。这个呢，就是对青春最好的致敬啦。

0: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推荐给大家的是周深的小美满，来自到热辣滚烫当中的热辣陪看曲哈，是给神经紧绷的解压神器，哭就好笑也好。那今天呢就是明天最好的铺垫，高考很重要，但是不是人生的全部啊，累了我们也可以歇一会儿，可以吃一块糖，可以听一首歌，允许自己有小美满的时刻。那毕竟快乐的心情也是高效复考的秘密武器，也希望呢大家在此时此刻的心情不要太紧张了。那今天上午考完的所有的科目呢就到此为止，也不要再回忆，也不要再想了，那么一切呢都会是全新的开始。也希望呢在这一次的考试当中大家都能够给自己一份满意的答卷。那今天呢我们的车厢音乐陪伴各位考生在考试的途中，用音乐为你们加油。当然那也把所有的歌曲送给曾经在考试在高考的过程当中曾经奋斗过的我们自己。 OK， 那么今天的全部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主持人西西，这里是一路畅通上午版，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和各位不见不散咯。
1: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2: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1: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九七八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0: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4: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

0: 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新河源，新文明。
3: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4: 这里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6: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2: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5: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脸怎么红了？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0: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0: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0: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6: 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林作良，河源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会员，毕业于广东医学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20余年，擅长消化道常见病的内镜诊断及治疗，如消化道息肉及早癌的内镜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下套扎止血等。
7: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消化道肿瘤的话题。目前中国消化道肿瘤呈现3低1高的特点，3低即早癌诊断率低、5年生存率低、手术切除率低，一高则是进展期癌症占比高。主要原因是胃肠道肿瘤在早期几乎无明显症状，所以一旦发现往往已经失去了治疗机会。那么消化道肿瘤的防治关键都有什么呢？第一，我们要注意健康饮食。既然消化道癌症与饮食密切相关，那么我们在预防上就要以饮食为重点。结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我为大家总结以下几点：少吃红肉和加工肉类，多吃蔬果，主食不能过于精细化，不吃太烫发霉食物，发霉食物中含有强烈的致癌物黄曲霉素，一定不要食用。第二点，早期筛查预防为主。消化道肿瘤常用的筛查方法有2种。第一种，胃肠镜筛查。胃肠镜是发现早期消化道肿瘤的金标准，在消化道早癌筛查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的食管癌胃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方案中，首选的筛查方式就是胃肠镜。在这里我要特别介绍的是无痛胃肠镜。无痛胃肠镜就是在专业的麻醉师给予适当的药物，让患者入睡后医生再进行胃肠镜检查的操作，整个过程患者都是在睡梦中，也就避免了因紧张导致的不良反应。而对于操作医生来说，因为少了患者的干扰，也就可以更细致地进行检查。哪些人适合做无痛胃肠镜呢？无痛胃肠镜适合大部分人群，特别是有胃肠道不适、 以及有消化道肿瘤家族史或者年龄大于40岁的人群，做无痛微整形需要严格的饮食准备，一般检查前一周不进食，带籽的水果，并按要求做好肠道准备。第二种筛查方法，幽门螺杆菌检测。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将幽门螺杆菌作为一类致癌物，相关资料显示，中国幽门螺杆菌人群感染率近50%，在中国胃癌高发地区，幽门螺杆菌感染占据了80%以上的胃癌病例。如果我们干预了幽门螺杆菌，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中国人群的胃癌发病率。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林作良医生，下期再见。
8: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0: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的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9: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10: 来日方长，
9: 来日方长，
10: 来日方长。
3: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11: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12: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3: 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3: 超级明星
3: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这首歌《高考加油》。高考正在进行当中，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昨天开考，那么今天是第二天啊。我市呢总共有30557名考生怀揣着梦想奔赴人生大考。那么在高考首日，全市18个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管理规范秩序井然，考生们顺利完成了首日考试，考分考绩整体良好。那么在高考首日，我们市区呢也共有300多辆爱心直通车参与公益护考行动。那么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高考期间呢，我市将会有一次明显的强降雨过程哈，会伴有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对考生出行、考务组织以及户外作业存在不利的影响。根据预报，这个强降水集中时间是截止到9号凌晨哈，提醒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去关注那么天气变化。不过目前哈，咱们现在室外的实时天气还是阳光灿烂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12，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和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焦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各位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和源旅游广播。我们要为今天依旧是奋战在高考考场的各位学子们加油加油。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2: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1: 几十个人？
2: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1: 爸爸，我支持你。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6: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7: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

0: 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九七八，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2: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3: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2: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3: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2: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3: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2: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3: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4: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20分，一路畅通下午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焦阳。今天是2026年的6月8号，星期一。那么高考第二天哈，那么昨天呢，全国统一高考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哈是1290万人，全国呢共设了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那么根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介绍，今年全省夏季高考考生呢是总共有78.22万人，设考点608个，考场呢是2.77万个，安排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高考首日，全省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那么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预计呢将会在6月25号左右公布。那么6月11号到6月27号，广东省考试院将会以线下宣讲加线上直播的方式赴全省21个地市开展月志愿助启航、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为中学教师和广大考生提供权威实用的志愿填报与生涯规划指导服务。提醒大家啊，逐渐迎来上班上学的高峰期，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在您的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最近这个天气比较热哈，但是呢天气也是比较不稳定的，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适时的关注天气变化。那么强降雨呢，这一轮强降雨哈是集中在这几天，一直到9号凌晨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么9号呢仍然是有中雨局部大雨，10号降水会明显的减弱，以多云阴天分散阵雨为主。所以提醒大家哈，尤其是依旧是在高考当中，所以呢要严格的提醒考生哈，要强化这个考点周边的一些交通疏导，同时呢大家提早出门，避免因为天气原因而耽误时间，影响时间。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六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哈。来到六月，最近的天气是不稳定的，时而晴时而雨。那么各位，你的防晒啊护肤单品都准备好了吗？我们618广电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美妆狂欢正在进行当中，真的是没有套路哈，有很多的正装是直接买一送一，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第一个链接进入到商城，可以看一看我们专区都有哪

这次618专享立减200元，到手是1799的价格，而且本身就是 买一赠送一哈，实际付款等于是2瓶正装，非常的超值，而且呢已经是符合了1688的这个满赠的福利，也就是说您这一单就直接是2瓶黑绷带的正装，再加上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哇，多重福利一起带回家，一定要记得啊，满赠福利是要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来领取。另外呢还有雅诗兰黛精华 699买一送一，娇韵诗双萃精华599买一送一，还有兰蔻精纯小黑瓶小白管防晒乳全部都是买一送一 ，CBB 长管隔离兰蔻防晒香奈儿面霜希思丽全能乳液等等啊，都是买一送一，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来了解详情。

看到有平台上朋友发来点歌信息，抱歉哈，今天不是周五，我们不点歌哈，我们只有周五才是点歌日。看到破碎的梦说，最小的堂弟是河中考生，那也祝他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金榜题名。

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鹿晗演唱版本《追梦赤子心》，原唱是 Gala 版本，会更加的摇滚。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内敛一些，也愿每一个在追梦路上十二年寒窗苦读的高考学子们都能够金榜高中。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

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我们一起在行车路上。那各位呢，如果说在上班途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我们待会儿见。

0: 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8: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7: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8: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7: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8: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9: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0: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6: 文明让河源生活

0: 活更美好。
1: 内部消息稳赚不赔，
2: 小心是杀猪盘陷阱。陌生金融精英带你玩的小众平台，前期盈利都是假象，大额投入后必卷款跑路。河源市公安局提醒您，正规投资无捷径，高收益必伴有高风险。不下载陌生 APP， 不向私人账户转账，守住辛苦钱，幸福不打折。
3: 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5: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6: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5: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7: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八，《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K 歌体验。

0: 的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37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肖阳。提醒大家啊，这个时间依旧是上班的高峰期，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最近这几天在高考当中啊，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看到各种各样令人感动、令人触动的瞬间。那么再来关注接下来这条消息之前，还是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城市猎人发来的路况信息，提示大家，人民医院与雅居乐红绿灯的位置。有两车发生了擦碰事故，过往的车辆还是要注意慢行。人民医院与雅居乐红绿灯的位置有两车发生擦碰，过往的车辆注意慢行。那么昨天呢是高考首日，在重庆有一名考生因为暴雨被困赶考路上，距离停止入场仅剩下10分钟。那么这个短视频我刚好也刷到了哈，交警呢是一边安慰考生，一边疏导着车辆及时护送，最终呢这名考生是在9:12顺利进入考场。很多网友在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就说，交警一声声莫哭莫哭太戳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是要提醒考生们哈，一定要注意天气，留出提前量。比如说像我们河源最近这两天的天气就是比较不稳定的，像今天上午就出现了这个一阵哈，也是刚好比如说学生上学的时间就出现了一阵大雨。那么要提醒大家，强降水集中的时间呢是截止到9号凌晨左右啊，那么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9号呢仍然是会有中雨局部大雨，10号降水会明显的减弱，以多云阴天分散阵雨为主。所以提醒这个各位考生，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赶考路线和时间。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眼下呢暑期档正式开启，超过60部不同题材的影片集中亮相，类型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等。

是蛮令人期待的哈，毕竟在这个暑期档两个月的时间，超过60部的电影真的是要掀起观影热潮。那么国产动画电影《大圣崛起》是位列其中，影片扎根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到了戏曲、方言、传统匠艺等这些民俗瑰宝，让国漫实现从视觉创新到文化深耕的升级，经典大圣 IP 被赋予全新时代内涵。那么7月10号将会登陆影院。

0: 相信收音机前有一些朋友哈，可能这个比如说有一些朋友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啊口气的问题，包括有一些朋友如果是长期抽烟的话也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带大家了解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调理。
1: 生活中有一类人群也许更需要薄荷的帮助，那就是口气重和经常抽烟的人。可怎么搭配才能效果翻倍呢？
2: 薄荷呢会肺肝经啊，防响脾会，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特效药。但呢单打独斗啊不如组团作战。针对口气重啊口臭啊，我们推荐的搭配是薄荷加上绿茶。薄荷呀含有薄荷醇啊，能刺激唾液的这种分泌，冲淡啊口腔的异味。绿茶呢能起到一个清胃火的一个效果。针对抽烟的人群，我们的推荐搭配啊是薄荷加上罗汉果再加上庞大海。抽烟啊伤肺阴啊，容易出现嗓子干哑，罗汉果的和庞大海啊是清肺利咽的这种黄金搭档。
0: 巧用薄荷来进行调理，首先是针对于改善口气的话，大家可以试一试薄荷搭配绿茶，这样呢可以起到清新口气的作用，而且绿茶是能够帮助我们清胃火。那如果是经常抽烟的烟民是比较容易嗓子干哑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薄荷搭配罗汉果、胖大海，三者协同作用可以起到清肺利咽、养护咽喉的作用。那么这两类人群不妨试一试。We can cha-cha kill too. And if you cha-cha me, I have to cha-cha you. Oh, and...好的，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那么还是要提示大家哈，人民医院与雅居乐红绿灯的位置呢是有两车发生擦碰事故，那么过往的车辆要注意慢行。现如今呢学生群体哈近视的越来越多，而且包括我们成年人，哎，这个总是看一些电子产品啊等等。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一类的这个一些说法哈，就是说呢啊吃蓝莓和胡萝卜预防近视，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接下来我们带大家了解一下。
3: 多吃胡萝卜、蓝莓，说这种蔬菜水果里面含有一些什么叶黄素呀、花青素啊，对眼睛好，能够预防近视。
4: 胡萝卜素、玉米黄脂、花青素，像这样的一些维生素类的药物呢，在国外的这种长期的观察中呢，认为它对预防老年黄斑变性是有用的。但是呢，确实有一些商家呢，把这三种维生素的功能效用无限的扩大，认为呢。它可以改善这个近视眼形成过程中的相关的机制，于是呢进行在扩大包装以后用于说，哎，我可以防治青少年近视，而这个呢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3: 明白，这些东西对我们眼睛确实有好处，但是并不是说可以预防近视这个疾病。
4: 对，
3: 因为它的发明机理是不一样的。
4: 对，它的作用机制、作用靶点不是一样的
3: 啊。所以通过多吃这些蔬菜水果来预防近视，这个方法是不靠谱的。
4: 对，
3: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哈，让孩子们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其他的健康方面还是有益处的。
0: 好，刚才我们也说了哈，这个蓝莓和胡萝卜其实是对于眼睛是有好处，但是对于预防青少年的这个近视哈，其实它是缺乏科学依据的。那么胡萝卜和蓝莓当中的叶黄素和花青素呢，是这类营养素哈，是有助于预防老年这种黄斑变性哈，也就是老年人的这种眼疾病，对于这个青少年预防近视相对来说还是没有太多科学依据，所以大家也不要去进入到这样的误区。不过呢多吃蓝莓胡萝卜我觉得对于身体来说也是有好处的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两点到三点，我们一起在行车路上。看到微信平台有不少朋友发来阿拉伯数字六哈，那么确实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618买一送一的福利，再加上这个满减的福利，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给力。那各位可以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来了解详情。 像这个买一送一哈，我特别推荐大家首先考虑的就是50%玻色因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我在上周我自己一上线我就已经入手了哈。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在节目当中之前已经购入黑绷带的朋友，这次都有入手，因为价格确实很划算。以往一直都是1999买一瓶送一瓶，也就是到手2瓶50ml的正装。那么这一次呢，618的专门的福利是立减200元哈，到手1799，而且呢还刚好符合了1688满赠的这个福利，那也就是说您额外还能够再免费送给您一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真的很超值哈。那么除了这个赫莲娜黑绷带之外呢，买一赠一还有像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699买一送一，娇韵诗双萃精华是599买一送一，还有兰蔻的这个精纯啊，兰蔻的小黑瓶，兰蔻小白管防晒乳，这都是买一送一。 CPB 床管隔离，兰蔻防晒，还有像香奈儿的面霜，希思黎全能乳液，也都是买一送一哈，直接到手是2瓶同款的正装。那么大家是可以想想，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这次618的满赠福利是10副满618元送海蓝之谜防晒霜2支，满1288元送赫莲娜黑绷带小样4支，满1688元送的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正装1支，满2188元直接带走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正装1瓶。那各位可以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98553。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聚焦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平安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如今传统毒品早已被大家熟知，但新型毒品却披着零食、饮料、保健品的外衣，悄悄潜伏在青少年身边，极具迷惑性和危害性。那么本期平安之声，我们就来揭开新型毒品的伪装面纱，教大家精准识别，坚决远离。首先我们来说说什么是新型毒品。简单来说，就是人工化学合成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也被称为第三代毒品。和鸦片、海洛因等传统毒品不同，新型毒品外观多样，伪装性极强，常常伪装成我们日常接触的物品，让青少年在不知不觉中误食误用。最常见的新型毒品伪装形态主要有这几类。首先，零食类，伪装成跳跳糖、奶茶粉、巧克力、曲奇饼干，外观和普通零食几乎一样，包装色彩鲜艳，极易吸引青少年。第二，饮料类，伪装成网红饮料、果味汽水、奶茶，甚至是功能性饮料，喝起来味道和普通饮料无异，却含有合成大麻素、依托咪酯等毒品成分。第三，电子烟类，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上头电子烟，外观和普通电子烟一样，却添加了依托咪酯、合成大麻素等物质，吸食后会出现头晕、麻木、意识模糊等症状，长期吸食会损害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第四，药品类，伪装成减肥药、安眠药、聪明药，号称能减肥、助眠、提升记忆力，实则是管制精神药品，滥用会导致精神紊乱、幻觉妄想。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起真实的案例。2025年，在江西有一名21岁的女孩邓某某，在朋友聚会上被推荐一款网红电子烟，对方称无害解压，邓某某出于好奇吸食后很快出现身体麻木、手抖、意识模糊等症状。事后她才知道这款电子烟含有依托咪酯，属于新型毒品。最终邓某某主动投案自首，因初犯且自首，被依法处以500元罚款。看似尝鲜的举动，实则触碰了法律红线，更损害了身体健康。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新型毒品的伪装再巧妙，也逃不过三不原则：不接受陌生人的食物饮料，不购买来路不明

0: 的零食、电子烟，不参与涉毒聚会、不良社交活动。尤其是青少年，好奇心强，辨别能力弱，更容易成为新型毒品的侵害对象，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擦亮双眼，识破伪装，坚决对新型毒品说不。河源公安提醒大家，发现疑似新型毒品或涉毒违法犯罪线索，可立即拨打110举报，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全力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平安之声的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2: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1: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3: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4: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3: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6: 高考加油。
2: 又是一年高考季，
1: 河源电台为你加油，
2: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1: 马到成功。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现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4: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0: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5: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6: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5: 高考加油！
7: 高考加油！
8: 高考加油！
4: 又是一年高考季，
0: 河源电台为你加油，
4: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0: 马到成功。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人生啊，充满着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1: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2: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人是少年。
1: 河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年至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0: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0: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人生啊，充满着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3: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4: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人是少年，加油加油！
3: 河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九七八，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2: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1: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3: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4: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仍是少年。
3: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6: 高考加油。
2: 又是一年高考季，
1: 合院电台为你加油，
2: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1: 马到成功。
7: 加油加油加油。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恒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些独自走过的路，
1: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0: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2: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3: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2: 高考加油，
4: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1: 又是一年高考季，
0: 合院电台为你加油，
1: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0: 马到成功。
6: 加油加油加油。
0: 如果978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978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978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绿阳广播。
1: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包。

0: 3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凉，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和韵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FM 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燥热的教室，拥挤的。

0: 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地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恒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地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河源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7: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8: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1: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2: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1: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2: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1: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2: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1: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9: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0: 闹钟在敲我。
11: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2: 放马过来吧。
13: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4: 我是自愿上班的。
13: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3: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1: 前方是周六，
15: 严禁拥堵。哇，
16: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9: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4: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3: 为每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17: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8: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9: 我爱的节目
20: 开始啦！
21: 请各位考生进入考场时出示准考证。
22: 大家起步，走！
1: 高考我来了，喊出梦想，所向无敌。
23: 北京大学，
24: 九月我在博雅塔前等你，
25: 我在清华等你，
26: 我在复旦大学，
27: 在上海交通大学，
28: 中国人民大学，
29: 北京师范大学，
30: 武汉大学，
31: 中山大学，
32: 中国政法大学等你，
33: 中国科学院大学，
1: 欢迎您准点收听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费扬，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23，今天是2026年高考的第二天，全市乃至于全国的学子们在考场上奋力拼搏。在这儿呢，我们再次祝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无悔，超常发挥，金榜题名。也请各位司机朋友呢，经过考点周边尽量少鸣笛，慢一点，为孩子们留一份安静与祝福。
34: 东北大学、
35: 吉林大学、
36: 四川大学、
37: 中国农业大学、
38: 上海财经大学、
39: 西安交通大学、
40: 北京交通大学等你。
41: 我们在北工大等你们考上北大。
42: 兄弟们，
43: 奥利耶！
44: 多
43: 谈
44: 的，
45: 加油！
46: 加油！
47: 加油！
48: 加油！
49: 吉林，
50: 吉林，
51: 西藏，
52: 四川。
53: 高考加油！
54: 高考加油！
55: 考一生，梦一场，前途为你揭黑马，念念不忘，必会响。十年寒窗终不悔，今朝放榜主校园。
56: 高考成功，未来开始，我在未来。
1: 好的，我们在未来。

0: 我是97.8极致牧场村的小粉丝达达，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今天全国天气呈现南北两极的模式，南方暴雨持续发力，广西、广东、福建、湖南、江西、四川、重庆等地有大到暴雨，局部呢特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北方高温炙烤继续，华北、黄淮、西北多地气温达到35度以上，局地38度，体感炎热。广东本周呢被强降雨加雷暴大风所承包，今天全省降水的巅峰，珠三角粤东粤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呢特大暴雨。明天9号高考的最后一天，雨势呢减弱，粤东呢仍然是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阵雨为主。后天10号降雨呢明显减弱，南部沿海有分散阵雨，其余地区呢则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关注河源今晚的天气，根据短时天气预报，预计17点到20点，河源市各地呢有小雨，晚间会转为大雨，温度呢在26到29度之间，东南风2级，局地呢有短时强降水。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九七八，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2: 人生啊，充满着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0: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
3: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4: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3: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4: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3: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7: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6: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7: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6: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8: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9: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赴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11: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仍是少年。加油加油！
0: 河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12: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嘎啦乐队追梦赤子心，怀揣着一颗追梦赤子心，就不惧前路坎坷崎岖，现在吃的苦熬过的难，全都是通往理想大学的铺路石，不必畏惧暂时的失意，忍住初心，咬牙坚持，所有的坚持呢终有回响，你的一腔热忱终将在高考开花结果。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加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4: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3: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香。

0: 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2: 杨耳鼻喉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耳鼻咽喉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低温等离子下小儿鼾症及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
3: 说话沙哑，发声费力，稍微多说几句就嗓子疼，总感觉喉咙里有痰咳不出，经常用嗓人员更是把这些症状当成家常便饭，觉得歇两天就好。如果沙哑超过2周不见好，就要警惕了，这很可能是声带息肉在发出求救信号。声带就像2根紧绷的橡皮筋，负责发声振动，长期大声喊叫，连续用嗓，频繁清嗓，再加上咽喉反流、咽酒刺激，会让声带黏膜反复摩擦受损，形成良性增生，这就是声带息肉。这可不是喝杯水、吃点润喉糖就能解决的小问题。很多人觉得息肉切了就万事大吉，其实术后不改变用嗓习惯，复发率极高，反复损伤声带，最终可能导致永久性声音嘶哑。声带息肉该怎么处理？第一步，及时做喉镜检查。声音嘶哑超过2周，务必做喉镜检查，清晰判断是息肉、小结还是其他喉部病变，避免误诊、漏诊。第二步，分情况治疗。早期保守调理，小息肉触发病例先严格静身休息，改掉大喊大叫、挤嗓子的习惯，配合雾化吸入、中药调理，多数小息肉能慢慢缩小消退。微创精准手术，息肉较大保守无效时，选择喉显微外科手术，在显微镜下精细切除息肉，最大程度保留正常声带组织，创伤小、恢复快、发音效果好。嗓音康复训练，术后不是结束而是新开始，通过专业嗓音训练，学会用气息发声，避免声带硬碰硬，从根源防止息肉复发。第三步，避开伤嗓子的诱因，戒烟限酒，少吃辛辣刺激食物，积极治疗咽喉反流、过敏性鼻炎，减少喉部刺激，让声带时刻处于舒适状态。嗓音是我们的社交名片，声带息肉可防可治，最怕拖延不治，早检查早干预，养成科学用嗓习惯，才能守住清晰嗓音，别让失声成为遗憾。三分钟说健康，我是耳鼻喉科李阳医生，下期再会。
4: 新河源，新文明，
5: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 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6: 人生啊，充满着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0: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7: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人是少年，加油加油！
0: 河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8: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听毛不易《逆风》。人生中每一次困境都是命运对你的打磨，与其畏惧逆风停滞不前，不如迎着阻力稳步前行，调整学习方法，放平心态，冲破眼前的阻碍，跨过高考这道关卡，往后人生便是一路顺风。

梦然，少年。这首歌提醒所有考生，无论备考有多辛苦，永远留在心底那份纯粹的少年意气，不必过度纠结一时得失，稳住节奏，脚踏实地，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从容奔赴属于自己的高考盛宴。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3: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2: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4: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5: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6: 高考加油！
3: 又是一年高考季，
2: 河源电台为你加油，
3: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2: 马到成功！
7: 加油！加油！加油！
8: 寻东江烟火，品河源本味，欢迎收听河源电台，寻味河源。

0: 一城山水，滋养一方味道，一方味道沉淀千年客魂。河源镶嵌在东江之畔万绿湖边的客家古意，青山为屏，碧水为脉，客家人从中原一路南迁，把故乡的念想、迁徙的坚韧、土地的感恩全都揉进了一日三餐、一粥一饭、一板一酿里。我们不谈浮华盛宴，只讲烟火人间，寻着东江的风，跟着食材的香，一起走进河源客家美食的深处，读懂食物里藏着的迁徙史、家园情、匠心味。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美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东江蜿蜒绕群山，烟火寻常润河源。在河源青山褶皱里，藏着一种流淌了千年的味道，它不似烈酒凛冽张扬，也不如果酒清甜轻浮，只以温润醇厚的姿态沉淀着客家先民的迁徙过往，承载着客家母亲的温柔心意，说的就是河源人的心头乡愁，客家娘酒。在这片依山傍水的客家故土，家家藏酒坛，户户酿糯香，一坛娘酒酿的是烟火日常，醉的是岁岁安康。客家人的酒从来都与烟火共生，与温情相伴。西晋末年，中原先民衣冠南渡，跋山涉水，扎根于岭南河源，也将中原古老的酿酒技艺一并带来。千百年岁月流转，记忆在岭南的山水间慢慢蜕变，适配了这片土地的气候与物产，最终酿成独属于河源客家的娘酒风味。之所以名为娘酒，是因为千百年来酿酒这件事儿始终是客家主妇的拿手绝活。一双巧手掌控着米和水的交融，时光与温度的博弈，更因这坛酒温润滋补，是滋养产妇呵护家人的佳酿，藏着女性的柔软与坚韧，故而被世人温柔地称作为娘酒，是专属于客家人的母亲酒、团圆酒。河源的秋冬是属于酿酒的时节，老辈客家人恪守古法，素来讲究冬至酿酒寒天封坛。冬至过后，气温寒冷稳定，水质清冽纯粹，杂菌稀少，最适合糯米发酵。山村里的客家院落，家家户户的屋檐下、厅堂里，总能看见静静摆放的木甑、瓦缸与陶坛，静待一场岁月的酝酿。酿一坛地道的河源娘酒，从来不是仓促的工序，而是一场顺应天时、敬畏自然的匠心修行。八道古法工序，步步精细，处处藏着客家智慧。酿酒首选河源本地种植的原粒糯米，山水滋养的糯米颗粒饱满，米质软糯，淀粉含量足，是酿出好酒的根基。泡好的糯米沥干水分，装入传统的木甑之中，旺火隔水蒸煮，柴火烈烈，烟火袅袅，蒸汽顺着木甑的缝隙漫出，裹挟着清甜的米香飘满整个院落、整条街巷。火候是第一道难关，火小则米生发酵不足，火大则米烂酒体浑浊， 唯有经验老道的客家妇人才能精准地把控火候，蒸出的糯米饭粒粒分明，软糯弹韧，熟而不糊，香而不腻。蒸好的糯米饭不能急着发酵，需要均匀地摊在竹簸箕上自然晾凉。山风拂过微凉的米饭，带走余热，留存纯粹的米香。等到温度降至常温，便是最佳的拌去时机。将手工的酒饼细细碾碎，均匀地撒遍糯米饭，反复地轻柔地翻拌，让酒曲和每一粒糯米充分地相融。随后将拌匀的米饭细细地压实，再弹心挖出一个圆圆的酒井。这是客家人代代相传的智慧，既能透气发酵，也能直观地观察酒酿渗出的状态。封坛之后，便是静待时光馈赠的过程。将酒坛置于温暖避光的厅堂角落，静静地发酵三五天，坛心的酒井便会渐渐地渗出澄澈的酒液，清甜的酒香悄然溢出。此时的酒液软糯甘甜，却还差最后一道点睛的工序，制酒。这是和源酿酒区别于其他米酒的精髓所在，也是最考验功力的一步。以炭火慢煨酒坛，文火低温制煮，褪去酒中青涩的杂味，锁住糯米的醇厚香气。经过制煮的酿酒性质变得温和温润，不易上头，更具滋养功效。民间素来流传金酒当酒鸡的说法，足以见得其滋补的价值。新酿的酿酒色泽通透金黄，酒体温润清亮，入口绵柔甘甜，酒香清雅不烈，糯香纯粹绵长。初尝是清甜的米韵，回味是温润的酒香，落喉暖意缓缓蔓延，从舌尖暖至心底。它没有烈酒的冲劲，只有岁月沉淀的温柔。封存于陶坛之中，静置数月乃至数年，酒香愈发的醇厚，风味愈发的浓郁，越陈越香，岁岁沉淀。对于河源客家人而言，酿酒早已不只是一杯饮品，而是刻在骨血里的生活仪式，是融入日常的人间温情。新生儿落地，一碗温热酿酒滋养新生，呵护妇幼。逢年过节，亲朋相聚，开一坛陈酿的酿酒，举杯话家常，团圆喜乐满意。老人体虚，秋冬寒凉，小酌一杯酿酒，暖身固本，温润养心。春日待客，秋日庆收，婚娶宴饮，岁末团圆，所有重要时刻都少不了酿酒的身影。一代代河源客家女人守着灶台酒坛，守着古法技艺，岁岁酿酒，年年传情。她们不懂繁复的工艺理论，却凭借着日积月累的经验，代代相传的手艺，把烟火琐碎酿成岁月醇香。一坛酿酒酿的是山水风物，传的是客家文脉，藏的是家人牵挂。东江流水潺潺，千年酒香悠悠，在河源的青山绿水间，古法酿酒技艺代代延续。温润的酿酒滋养着一方客家儿女，它藏着中原南迁的千年记忆， 承载着客家妇女的温柔匠心，沉淀着寻常人家的烟火悲欢。一口娘酒入喉，暖的是身躯，醉的是乡愁，留住的是属于河源客家人最质朴、最绵长的人间暖意。
1: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0: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1: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2: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3: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2: 高考加油，
4: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0: 又是一年高考季，
1: 河源电台为你加油，
0: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1: 马到成功。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631139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0: 元，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4: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5: 是呀。
4: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5: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4: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6: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7: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6: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河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8: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9: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8: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9: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8: 啊，你开车压实线啦？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0: 你别笑，
8: 不加塞懂礼让，不乱停，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3: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1: 978陪你的周一，
12: 闹钟在敲我。
11: 978和你的周二，
12: 放马过来吧。
11: 978等待的周三，
13: 我是自愿上班的。
11: 978惊喜的周四，
14: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1: 978期待的周五，
14: 前方是周六，
15: 严禁拥堵。哇！
10: 快乐的周六。
1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5: 978静悄悄的周日，
1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6: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17: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8: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9: 我爱的节目
20: 开始啦！

今天呢是6月8号高考的第二天啊，懂得都知道高考呢其实第一天呢是人生巅峰啊，第二天呢是有一点抓到了一些诀窍。而因为现在是三天的高考，因为我记得我当年高考只有两天嘛，就是7号跟8号，那现在是三天的时间。我不知道在座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参加过高考的，或者说正在高考的，以及距离高考还有三千多天的小学生们。因为高考这件事情呢，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呢，没有考之前你可能会有一些学得好的话就没有任何问题啊，在中游的位置呢可能要诚惶啊诚恐一点点，如果学得一般般的啊，那就相对来说也就没什么了，因为我觉得每个状态都有每个状态不同的一个点。

因为我当年高考呢，我是艺术生，然后呢，我不知道就是在河源，因为我之前还问了河源的朋友，就是说他们当年高考怎样考，因为刚好那个朋友他也是学艺术的，但是呢，他们没有说分到，就是说哪个学校，就是分到统一的一个学校里边。我们呢是这样分的，就是所有的艺术生考生。

0: 啊，当时开封的所有的艺术类的考生都在一个学校考，也就是说这个学校里没有别的这个其他的就是专攻文化课的，那这个学校就是全是艺术类的，像学体育的、学播音主持的、学美术的啊、学编导的，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学校、啊、谁也别想看谁的，谁也看不懂谁的。就是第一天考进场，我已经知道了那种紧张感啊，不光是来自于我，还是来自于我前后左右的同学们。再一次回忆的话，就是每年都要回忆一次，就每年都感觉都有不同啊，也有很多的相同之处，就感觉说你自己手里握的这支笔写出来不是字，是未来，是一种希望。而第二天我进场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随便吧，爱咋咋地。
1: 怎么也难忘记你，
0: 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就是这种感觉。反正我第一天呢就把会的全写完了啊，剩下的纯属就是啊，大家都懂。

0: 我当时高考结束，我觉得应该我是比较佛系的一个人，因为我从小相对来说就没有说临场前是非常紧张的，因为我第一天确实很紧张啊，第二天考完之后就觉得随缘吧，还能怎样。特别是高考前啊，因为我们每个那个班级的那个什么黑板的最右角就会写上距离高考还倒计时还有多少天，当时是距离高考还有30天的时候啊，大家就在熬夜刷题啊，背书，然后错题本呢堆的就可能比人都高，就感觉说坚信啊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甚至说高考的第一天上午考语文的时候那种小心翼翼，因为我的语文课特别是作文，我的作文还是可以的，还获过那个市级的奖，那个二等奖还是市级二等奖，从小学习就特别好，你说怎么办。就那种小心翼翼字形工整啊，作文升华恨不得每一句都自带一种排比的滤镜，写完感觉自己能拿满分。我的双眼，因为我的理科相对来说比较弱一点啊，因为本身学艺术类的，看他肯定相对来说会稍微偏科一点啊。当然，我也不是说给自己着补。
1: 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地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和音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2: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4: 来日方长。

现在想想，高考就这样过去了，其实也就啊，之前是两天，现在是三天。特别是我那个数学考完之后，就整个笑容是比较的难看的。我自己啊，因为我本身数学确实不是怎么能特别好。特别是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最后那两道大题，脑子里有一句话就是一直在萦认着我，说这题出的特别好啊，下次别出了。

好，我们这位车友说在，我看一下啊，紫银桥底哈、啊，车多换新。哎，是紫银桥底吗？感觉像是那个迎客大桥哎。

0: 胜利桥会市区啊，目前车多一点点。
1: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2: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1: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恒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3: 找一个盛开。
0: 好，大家可以帮忙看一下紫荆桥底那个交通事故啊，是不是处理完了？紫荆桥底哈、啊，往中医院方向。哎，不是，不是紫荆桥底啊，是那个迎客大桥桥下，有那个追尾的交通事故哈、啊，看一下有没有处理完。
3: 你只有盆地边缘不认输的倔强，排练时的日夜在沉默。
0: 欢迎您在此刻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大家可以来说一下自己的高考，没有参加过高考也没有关系哈、啊，因为我身边确实也有很多朋友没有参加过高考。

其实我之前像我的老师呢，就是年年都说的那句话，就是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就行。当时呢自己年少无知，根本不知道这个放平心态到底怎么样放平心态。因为有些小孩他确实他心智是比较独立的，比较强的。但是有些小孩，我就是属于有些小孩那种，就是心态其实并不是特别好。特别是在大考之前，我就参加各种考试，心态都不是怎么好。实话实话，当年就是谁能够正常发挥呢？啊，真的是确实，第一是考心态，第二是考你本身的一个常年的一个积累。

啊，当然还有家长，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特别不需，没有说家长是特别关注我的一个学习的，因为他们本身工作也很忙。因为第一天呢，像我爸妈他是很绷的啊，就是那种全程紧严肃，啊，不敢说话，也不敢玩啊，不敢玩手机，生怕就是打扰我。第二天呢，就彻底眼累了，嘴上还硬撑说别紧张，好好考，心里可能想的是赶紧考完吧，就感觉说陪考的日子比上班还累。终于要熬出头了。其实高考最累的不是考生哈，是陪考的家长。考生呢是脑力透支，家长呢是情绪站岗。因为我回忆自己当年的高考，就是真的就觉得怎么说呢，就这样过去了。高考啊，高中三年，学校老师家长天天给我们说这高考是什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考不好怎样怎样怎样。哎呀，真的，就是真的，就是结果你真正的坐到考场上，你写着写着那些你就顿悟了，原来所谓的独木桥其实就是啊一个分水岭啊，有人可能走大路，有人走小路，有人走草地，有人走柏油路啊，因为没有人会说因为一场考试无路可走啊，只是说大家走路的这个脚舒不舒服啊，辛不辛苦。啊，何以堪，高考前一天偏头痛犯了啊，还好正常发挥，多好啊。因为我高考的时候从来没有担心过自己的那个什么文化课，因为我本身我专业课过了啊，因为我考的那个，因为当时我播音主持嘛，当时那个年代还是单考啊，现在已经是统考了。可能大家不了解什么单考啊，单考什么意思，就比如说我报的这个有播音主持专业的这个院校，它呢是单独招生的啊，也就是说要去他学校所在地的学校去考试。现在不是了啊，现在就是完全统考了，还挺好的。胜利桥哈，胜利桥回高新啊，不，胜利桥过那个江东新区方向，在桥中间附近哈，有一辆车啊有故障，在最右侧车道啊，不影响通行。

其实我考试的时候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紧张，啊，因为我本身我那个考的那个几个院校的专业课全都过了，唯一紧张就是自己的文化课。你说现在就是说过了十几二十年之后，你会发现，考完之后你再回头看看，当年觉得天大的这种考试，现在回头看不过是我们人生众多考试里其实最简单的一场考试，真的真的是最简单的，因为它没有标准答案啊，它但是它有固定范围啊，有可能有权利帮助你的老师啊家长，可是人生后面的考试全都是无题库的，没有范围，没有标准答案的一种裸考。

欲望大道通过华大财富港往希尔顿方向车流较多，这一时段直播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主持人飞扬，稍后6点半到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的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河源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4: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5: 来日方长，
4: 来日方长。

0: 父，你是来加塞的吧？
1: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0: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0: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2: 你别笑，
0: 不加塞，
1: 懂礼让，不乱停，
0: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3: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4: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5: 闹钟在敲我。
4: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6: 放马过来吧。
4: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7: 我是自愿上班的。
4: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4: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3: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8: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4: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4: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0: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9: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0: 我爱的节目
11: 开始啦！

昨天6月7号2026年夏季高考呢正式拉开帷幕。河源市呢是有30557个考生怀揣着热忱奔赴考场，全力以赴，以笔墨为刃，落笔书写着独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各位加油。

多少年的磨砺今朝亮剑，愿各位考生呢继续乘风破浪，笔下生花，所有付出皆有回响，也祝大家呢旗开得胜啊，金榜题名。时间过得总是很快，你看转眼间高考的第二天已经落下了帷幕了。

在昨天的高考首日呢，全市18个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管理规范秩序井然，3万多名考生呢顺利的完成了首日考试。那今天呢继续第二天的考试已经落下帷幕。考场内呢，咱们考生们以梦为马，笔下生花。考场外呢，各部门呢通力协作，全员在岗，提前部署，各司其职， 紧密配合，为学子筑牢最强的应援线。按照上级部门的统一部署呢，全市各考点严格执行2+1安全的安检模式，即考生进入考场需要经过2次金属探测仪加1次智能安检门的检测，重点加大对于手机、无线耳机、智能眼镜、智能手环等无线通讯工具的排查力度，同时各考点的无线电信号含5G全屏蔽，考场实施智能巡查全覆盖。 考场呢，情况全程监控录像，坚决维护考试公平。而市县区呢，2级的招考委员会委员成员单位呢，密切配合协同联动，聚焦考试安全秩序维护、应急保障、交通疏导、电力保障、噪音管控等各方面夯实综合保障体系。 而在各考点呢，则是坚持以考生为本，落实暖心助考的服务举措，全力为考生营造温馨舒适的应试环境。 Hello. 一切为了考生，为了考生一切。考场外的你们也辛苦了。

而今年2026年广东高考作文题目呢，在昨天已经出炉。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哈，如果是你，面对这样的题目你会怎么写？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于哪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这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有特殊的意义。以上材料呢，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你要怎么写呢？我觉得每年的高考作文题目呢，不仅成为这一届考生的集体记忆，也是全社会热议的话题。您还记得自己当年的高考作文题目吗？

0: 人生啊，充满着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1: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2: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人是少年。
1: 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车友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高考第二天。其实很多人都说啊，高考决定一生，我以前也信啊，现在回头看啊，只想说一句实话，高考很重要，但高考不是万能的，它能决定你去哪所城市读哪所大学，决定你未来四年的生活圈子，但是它决定不了你的人品、你的努力以及你的厚积薄发，更决定不了你的一辈子。像我们当年高考呢，有人超常发挥去了名校啊，比如说有去中传的啊，有去浙广的，也有去啊成都理工的啊，而我只去了河南大学，因为离我家近。所以说啊，有人超常发挥呢去了名校，有人呢失利滑落到了普通院校，可是多年之后你回头看，大家呢其实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好好的生活，有人呢稳步前行，有人呢是逆风翻盘。人生呢从来没有一场考试呢是会定终身的一种绝对的剧本。

而且呢，我特别想跟今天还正在高考的同学们说一句话，不用焦虑，也不用纠结，不用因为说昨天的一道题没有写出来，一门课没有发挥好就内耗，你明天还有一天，要加油。其实高考最温柔的地方就是在于它允许你有遗憾，允许你会有失误，允许你不完美。因为高中这三年呢，熬过的每一个深夜，刷过的每一套试卷，背过的每一个知识点，扛过的每一次压力都不会白费。哪怕没有说特别特别理想的一种分数，但是你收获的自律、坚持和抗压能力都是一辈子的财富。今天已经高考的第二天了，别卷也别慌，放平心态，明天继续加油。

0: 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的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1: 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九七八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时间到这一点又要跟你说声再见，
1: 从不敢疲惫，东方无愧。
0: 考试会结束，新的一天会到来，你会觉得若干年，再过若干年再回头看当年那些天大的事情，你认为就好难解决的事情，你现在再回头看看啊，不过是人生众多考试里啊比较简单的。就比如说这次高考，因为它呢是有标准答案的，高考呢也是有固定范围的。

因为他有权利帮助你的所有人。考场内呢有监考老师，考场外呢有三年的啊你的老师的一个帮忙教育，还有家长的后勤保障。可是呢人生的后面的考试啊，真的全是没有任何题库，无范围，没有任何标准答案，你连复习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说现在你发现没有，你的高考它是有标准答案的，只是说你看你有没有把这个标准打牢了。不管怎样，高考呢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人生没有落幕，合上今天的试卷，明天我们继续上路。在此呢，我愿所有的考生提笔有神，落笔无悔，考完松弛，未来尽兴。明天高考的第三天，星期二终于转阴天，22到25度；周三阴转多云，23到29度。6月11号呢，周四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那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飞扬，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些独自走过的路，
1: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0: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2: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3: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2: 高考加油，
4: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1: 又是一年高考季，
0: 和韵电台为你加油，
1: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0: 马到成功。
6: 加油加油加油，
7: 这是我最爱的一路畅通，明天见喽，聪明的小朋友。

0: 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的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和愿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亲友相聚，商务飨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4: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0: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5: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6: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5: 高考加油，
7: 高考加油，
8: 高考加油。
4: 又是一年高考季，
0: 河源电台为你加油，
4: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0: 马到成功。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2: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1: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河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时间是两，江湖再见。
1: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恒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我是大爱。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4: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3: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5: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6: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5: 高考加油，
7: 高考加油，
8: 高考加油。
4: 又是一年高考季，
3: 河源电台为你加油，
4: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3: 马到成功。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

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恒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2: 20:0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3: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4: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6: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0: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7: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8: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7: 高考加油，
9: 高考加油，
10: 高考加油。
6: 又是一年高考季，
0: 河源电台为你加油，
6: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0: 马到成功。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的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恒源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1: 来日方长。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

0: 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恒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4: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3: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河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的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恒源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八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9: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8: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河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0: 梦给他
11: 也要让万万的冰心
10: 冰擦过。
0: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97.8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97.8为您推荐好听的粤语歌曲。粤语歌曲呢，作为华语乐坛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上世纪50年代起便以其独特的魅力征服了无数听者的心，因为他们不仅旋律优美，歌词深情，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关淑怡，这是我心里对白。这首歌表达了一个人在爱情中的挣扎与矛盾，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一些歌词也强调了内心的呼喊与痛苦，让人感受到了歌曲的情感深度。而在整首歌曲的结尾呢，则是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无奈和迷茫。整首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深情，也让人感受到了爱情中的复杂和真挚。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关淑怡，这是我心里对白。

九七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陈百强《摘星》。这首歌呢是一。

一首激励人心的歌曲，歌词中呢充满了对于未来的向往和对自己的信心。而在这首歌中，陈百强描绘了一个人在旅途中的经历。他来到了一间名为后悔的旅店，但店中只有一片漆黑，找不到光辉和明天。然而店主呢告诉他，这是一间你只要进去就不想再搬迁。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也让人感受到温暖和鼓舞。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陈百强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
0: 你还想听。

想到那，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陈慧琳，前所未见。这是一首非常动人的歌曲，陈慧琳呢用柔美的声线和温暖的旋律唤起了人们对于家的向往和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你还想听。

这首歌呢发行在1995年1月1号，不想你还想你，表达了复杂的情感纠葛，既在理智上努力克制不去想念某一个人，但情感上却难以割舍，仍然忍不住的去想。通过陈慧娴深情的演绎，歌曲呢成功的触动了听者的心弦，让大家在感情世界里找到了共鸣。这是一首情感丰富引人深思的歌曲，同时也展现了陈慧娴在音乐上的独特魅力。978一路畅通，这时段为您推荐陈慧娴1995年《不想你》。

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蔡国权《原因》。原因是一首由蔡国权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表达了他对于生活的态度和对于命运的看法，强调了知足常乐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九七八为您推荐蔡国权《原因》。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4: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5: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4: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6: 梦给他
7: 也要让万万冰冰情非
6: 常擦过。
0: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打开收音机，关注97.8为您带来的《一路有老歌》。上世纪80年代初，是华语乐坛进入以国语为主导的开端，是华语乐坛辉煌的开始。在本期《一路有老歌》，我们带您梦回那个年代，听一听是否有属于您的时代回忆。一路有老歌，1980年，叶丽仪演唱《上海滩》。这首歌收录在叶丽仪198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上海滩》当中。这首歌也是由周润发、赵雅芝所主演的电视剧《上海滩》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曲婉转动听，有强烈的高低起伏，而歌手叶丽仪浑厚奔放的嗓音也唱出了上海滩那个时代的争斗和刻骨柔情。上海滩里暗藏了很多情怀，而从这首歌里也可以听到家国故园等声音，也可以在歌曲中品尝到特有的人生百味。一路有老歌，1980年，叶丽仪演唱《上海滩》。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一路有老歌，1981年，徐小凤《风的季节》。这首歌曲所表达的意思比较简单，表达了对于过去不可逆转的无奈，后来演变成了一种豁达的情感。虽然它被很多人翻唱过，但是最为经典的就是徐小凤的原唱。这首歌就算现在来听，依旧呢都不算过时。岁月变迁，身边的事物以及人物都在变，不变的也就是这些歌曲的意思。不管是什么时候都有这样的含义，它的旋律让人无法忘怀，就算在路边听过一遍，自己也能哼出那么一两句。一路有老歌，1981年，徐小凤演唱《风的季节》。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在1983年《漫步人生路》。这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人的一生中总是要经历各种弯弯绕绕，人生中呢从来就没有一帆风顺，只有经历风雨，最终才能看见彩虹。这首歌表达了更多的是坚强与豁达，同时也表达出了一种狂放不羁，有一种看破世事的决绝。生活不只是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柴米油盐。人生路漫漫，从荆棘中穿越，从风雨里走过，从泥泞中爬起，我们都不会畏缩。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1983年《漫》。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高胜美，《蝶儿蝶儿满天飞》。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持。

九七八为您推荐甄楚倩1988年深夜港湾。在1988年，甄楚倩呢凭借着首张专辑《无伴的舞》成为香港史上最年轻的双白金唱片歌手。这首《深夜港湾》是这张专辑的第六首歌，后来关淑怡呢也曾经翻唱了这首歌。《深夜港湾》是深夜下一个寂寞女子的凄怨独白。当年才只有17岁的甄楚倩，嗓音低缓而清澈，以超越年龄的成熟沧桑出色地赋予了这首改编歌曲一次新的生命力。一路畅通为您推荐1988年甄楚倩《深夜港湾》。

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凤飞飞1990年《追梦人》。这首歌呢，原本是罗大佑为电影《天若有情》创作的主题曲《天若有情》的国语版《青春无悔》，后来呢，为了纪念作家三毛，将《青春无悔》改编成了现在听到的《追梦人》，加了几句歌词，更换了歌名，变成了一首新的歌曲。这是一首很古风的歌，这么多年来还是有很多人翻唱，但是我个人觉得凤飞飞唱的《追梦人》更有韵味一些，尤其是其中用到了一些笛子之类的乐器，歌曲更加耐听。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凤飞飞《追梦人》。让情

这首歌来自于吕珊，《时光倒流》。这首歌的歌词呢，表达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共同情感，无论是年少轻狂还是成长经历，都能够在其中找到一些共鸣。它会让你思考一些人生的意义，回忆过去的美好，同时呢，也在提醒我们要珍惜眼前的时光。吕珊的婉转动人的歌声将这首歌的歌词演绎得淋漓尽致，她用真挚的情感和细腻的演绎，让人感受到歌词中所传达的情感意义。这首歌曲引人入胜，让人不禁陶醉在其中，思考人生的意义和回忆的价值。经典歌曲分享来自于吕珊，《时光倒流》。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地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和悦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4: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5: 来日方长，
6: 来日方长。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2: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1: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和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地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和音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1: 来日方长。

0: 些独自走过的路，
1: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0: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2: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3: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2: 高考加油，
4: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1: 又是一年高考季，
0: 合韵电台为你加油，
1: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0: 马到成功。

0: 人生啊，充满着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1: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2: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人世少年，加油加油！
1: 河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

0: 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地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和音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1: 来日方长。

0: 些独自走过的路，
1: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0: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2: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3: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2: 高考加油，
4: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1: 又是一年高考季，
0: 和韵电台为你加油，
1: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0: 马到成功。

0: 人生啊，充满了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1: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2: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人世少年，加油加油！
1: 河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0: 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

0: 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人生啊，充满着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1: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2: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人是少年，加油加油！
1: 河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司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地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恒源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2: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2: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1: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和韵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

0: 河源旅游广播。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7: 我还在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0: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一路放轻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本期节目呢，我们继续为您推荐青春重置计划翻唱专场。虽然说翻唱最终呈现的作品呢，并不是每一首都足够惊艳，但是呢，也体现出了这些年轻歌手对于经典歌曲独有的理解和认真的态度。在音乐传播和消费都在不断革新的行业变化中，不同年龄段的音乐聆听差异呢，也开始了愈发明显的差异。而青春重置计划的价值呢，在于能够为年轻音乐人创造更多曝光的可能。而在这一份计划中，翻唱绝不仅仅是简单的重新演绎，更是音乐人基于自身理解对于音乐作品的一次重置。无论在编曲、情感表达、演唱技巧等等方面，都能够体现出音乐人自己的特色。978一路放轻松青春重置计划为您推荐陈珊妮《忘记你》。

0: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978一路放轻松青春重置计划为您推荐宋雨琦《漆黑的空间》。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地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河源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5: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6: 来日方长。
2: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1: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凡有组织犯罪工作的义务，依法举报有组织犯罪，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3: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